上帝听咱听到了极点，甚至将伊的独生子为咱舍了，佮佮将万米佮伊一同白白的赐予咱。但上帝听不止表面的伊赐予咱生命的顶面，也表现伫向咱所定的旨意顶面。上帝为咱所定的旨意，唔是对咱有甚物要求，乃是借着这个，予咱得恩得着福，成就咱的永远的荣耀。伊所定的旨意，亲像一顶车，予咱坐上去，就有法能向天顶甲永世内面伫遐来奔走。上帝旨意带着真多祝福，予咱通好好的遵行伊的旨意吧。上帝为着咱定的旨意真多，当明伊对咱的疼真多，恩望真大，要求哪多，受数就哪丰富。圣经中除了明显的提高上帝所定的旨意，亲像圣洁，无要听世界，行好受苦，互圣灵的充满等等以外，其他的真理教训勉励劝勉境界，拢讲出上帝的旨意，是咱应该着遵行的。但是伫遮特别的指出，上帝为着咱日常生活中所定的旨意，咱会做到这一点吗？别个要用伊做到的，这几项代志就亲像一面镜，会通对照咱的属灵的情形是毋是正确，是毋是伫基督内面讨上帝喜悦。这三件代志是真简单。第一点，必常常喜乐。常常喜乐无喜乐，表明无信心，而是依然活在罪恶的内面，至少是跟圣灵脱离关系。有喜乐表明内面的属灵的光景是正确的，是活在上帝稳定跟阻碍中间，就是遇到患难困苦也会靠主来喜乐。第二呢，是要无停的在遐来祈祷。虽然是常常的喜乐，但总有时阵会拍断。但是基督却会通无停的，无论伫什么时阵、什么所在，拢有法能一直跟上帝沟通。耶稣，你了确实的相信，深深的知影上帝跟你同在，你就会一直的跟伊讲话，向伊请教，表明心意，发出恶咯。就是工作真无用，你也有法能伫遐无停的仰望。我可以。第三点呢，就是凡事谢恩，这更加会表明信靠和顺服上帝的心，相信万事互相效力，互听上帝人得到益处，同时也顺服上帝和咱所遇到一切的事，知影伊的意思，原是最地好的。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十六节十八节，要常常喜乐，无停的祈祷，凡事谢恩，因为这是上帝的基督耶稣来向恁所定的旨意。

亲爱收听的朋友，当你听到这一首的诗歌时，你有什么感想？是不是真好听？我相信你才是说，哎呀，真好听。是的，里面的歌词也是真水。你若是有爱得到这首诗歌的歌词，请你拍电话给我，还是写批来，我有法能寄给你。这首诗歌的歌词里面是这样说，野地花穿着真水的衣裳，天空中的白鸟从来无为着生活在那无闲，主爱天父每日拢在那里看顾，伊更加听世上的人为着因来有比永生的路，一切需要天父已经拢知影，若是心中有烦恼，何以为你除掉？主爱天父每日拢在看顾，伊是全能的主，辛苦的人真是有福，是的，辛苦的人真是有福。咱若对这一首的诗歌中，咱有法能看到一个世界，野地的花所现出的是一个安详、温馨、有疼的世界。这首诗歌是根据马太福音第六章二十六节到三十二节安尼讲：恁看迄个天顶的白鸟，也无种，也无收，也无租托的城内，恁的天父尚且有话意，恁无未比白鸟贵重得多吗？何必为着衣裳伫遐来忧虑呢？你想，野地内百合花怎样生长起来？伊也无落枯，也无蓬散。总是我甲恁讲，就是所罗门结樱花的时阵，伊所称甜的，也不如这个花一蕊嘛。野地内草今仔日也搁滴嘞，明仔日就要枯干了，就要歇滴落来。上帝也搁予伊安尼的装饰。何况你呢？所以唔通犹如讲食什么、啉什么、穿什么，恁所需用的这一切物件，恁的天父是知影的。这首诗歌作词的人是名叫叶美新姊妹，伊的原籍是中国福州，但是伊是出世伫台湾的台北。中学的时阵，伫同学带领下面认捌了主耶稣基督，接受主做一个人的救主。自对于在台湾大学中文系毕业了后，伊就加入到九世普团协会的天文师班，相信咱拢真熟。伫上帝多年下面，伊的信仰对随便就变啊到真认真咯，对上帝认捌也渐渐真深咯，深入到伊的心灵里面咯。伫生活的中间，点点滴滴的体验，渐渐化成了。一首一首的歌词，六年来，伊的创作已经有150首了。这首野地花，这一首的诗歌，通讲是咱华人教会中流传最地扩大、最爱唱的一首诗歌。对中国大陆的地下教会，到了家徛伫海外的留学生，因的团契拢经常有法能听到这一首的诗歌。用上帝听来安慰真多人的心灵，这一首的诗歌实在真水，囡仔大人拢真爱唱，真容易唱，但是也真好默念起来。这首诗歌的曲是由吴文栋兄弟所作。有一日，天伦合唱团就是在天伦的诗班的团员，因去了台中底下咧演唱的时阵，在团员一个伫过面顶底下咧。唱歌，因底下咧行的时阵，听到商店内面无停的底下咧播送民谣歌曲，一首一首底下咧播送。因为安尼有人就底下咧想，教会诗歌要怎样有法能行出教会围墙呢？先是会通甲人接近吗？为什么咱无要写家己的诗歌出来呢？就是伫这款情形的下面。因底下咧思想，天伦四班的团员一个就开始要去创作诗歌，就用咱中国的本色的曲调来配合，真浅阁真容易明白的歌词。有时阵是叠片伫圣经的诗经文，有时阵次次用福音性的诗底下来做。无偌久，天伦合唱团因。第一个诗歌出来就是这个野地的花，
就是咱今仔听到这首诗歌，当时实在真受到真侪人的爱听，甲真侪人有真好的反应，所以因就开始，就伫迄个时阵开始了创作的基础咯。因有的人就起来做诗歌，做了真侪首的诗歌，就是因家己起来写诗词，搁写曲调。我相信咱拢有听到真侪首的诗歌，是由天文合唱团因所主唱的。

当我少年的时阵，身边总是有一个形影，替阮欢乐的阻碍声。现在想起妈妈，目屎就流落来。亏欠你用真心的爱甲阮疼，我就亲像孤单的船只，失去了方向四界行。你就亲像港口的灯塔，带阮平安靠岸，予阮选择正确的路，唔通回头，唔通惊，跋倒坚强爬起来，搁再行。妈妈，你总是讲，人总有恩望的，有寄托的，唔通惊拖磨。男子汉要将目屎擦一擦，如今经过真侪年，未捌听起你嚎一声，感谢你，感谢你用青春、用血汗将阮牵成。